0: 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1: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0: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据通知，被大家疯狂催更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重磅返场了，开启五一假期限时秒杀福利。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仅需5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藻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藻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藻，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藻子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藻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2箱，称赞藻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苏南小延安是哪里？
5: 新四军16旅是怎么战斗的？
3: 探寻更多红色文化底蕴，就到丽水红色里巷一日研学营，访革命旧居，演红色情景剧，打草鞋，磨豆浆，沉浸式学习体验，做新时代奋进少年。到里巷更续红色血脉，报名电话 025-5726-7017。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小延安是哪里？
2: 新四军十六旅是怎么战斗的？
3: 探寻更多红色文化底蕴，就到丽水红色里巷一日研学营，访革命旧居，演红色情景剧，打草鞋，磨豆浆，沉浸式学习体验，做新时代奋进少年。到里巷更续红色血脉，报名电话 025-5726-7017。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1: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4: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一直深耕红枣行业，试过甘肃凌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等等众多品种，最终认定真正高品质好口感的还是新疆的若羌灰枣。这款枣来自天山脚下，那里温差大，日照充足，生长出的枣子果肉更加厚实，甜度更加自然，甜糯浓郁不齁嗓，而且全面做了升级，去皮去核，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平时喜欢吃枣但是嫌麻烦的朋友，经常手脚冰凉的朋友，平时来不及吃早饭的打工人，肠胃脆弱怕遭刺激的朋友，这款无核的雪诺枣都非常的适合你们。现在五一节特惠价5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99块钱到手10包，一整箱25包也只要225块钱，一包不到10块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陈女士是我们的老客户了，这款新疆昆仑雪诺枣品质高，在超市里很难买到，而且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老人小孩吃着也完全没有任何负担。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无核又无皮，软糯又香甜，五一假期送长辈、送亲友或是自己吃都非常体面又贴心，健康又有心意。现在五一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下单5包仅需59块钱，10包仅需99块钱，整箱购买25包只要225块钱，一包才要9块钱，平均一包只要9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五一活动订单量大，电话可能占线，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5: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

0: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怡爽，今天要为你朗读的是由作家杨绛先生创作的散文集《我们仨》节选。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吗？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于事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儿。碰到困难，钟叔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难的事儿，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就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0: 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去了皮去了盒，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6109，4007106109。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名江美精选。
1: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吴俊鹏，今天和你分享一本经典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荒原狼》是黑塞颇具代表性的自传体小说，作品融合了东方哲思与西方文化，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内心孤独、独居在小城的人，他时常感到生命的虚无，精神也在迷茫与挣扎中备受煎熬。创作这一部作品的时候，黑塞年届50，此前已写出《德米安》《悉达多》等经典，写作风格日趋成熟，思想也历经沉淀与淬炼。他借荒原狼这一形象，一个自认为一半是人一半是狼，在内心不断拉扯的灵魂，深刻探讨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人唯有在痛苦、矛盾与自我审视中完成突围，才能够真正的找到活下去的力量。这部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黑塞以敏锐的洞察感受到和平表象之下潜藏的不安与撕裂，也遇见了时代深处的动荡。主人公之所以深陷孤独与痛苦，正是因为难以认同世俗的规则。他那些看似极端的精神挣扎，实则是在挣脱麻木的生活，叩问现代文明的本质与现实的虚伪。在时代的洪流里，荒原狼这份不随波逐流的坚守，也是一种温柔而倔强的对抗。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It's my radio. 用臂膀扛起责任。

0: 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悲。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的。

0: 来，金三，稍微轻一点啊。
1: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2: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圆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这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经典975问候收音机前的是主持人海燕。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一号天气非常的好，昨天下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去了哪里。好，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看哈，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过的，然后打算怎么过，因为接下来还有三天的美好时光，可以一起来晒一晒美照，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今天的开放的这个互动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千言万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海燕今天会陪伴大家一整天的时间。

好，刚刚我们节目的开始听到了陶喆带来的一首《千言万语》，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妹妹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我们非常成功的第十五届咪咚音乐节的第一天呢，阿妹和她的妹妹张慧春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她们姐妹俩曾经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要为你做饭》。好。

这是来自阿妹妹带来的歌曲啊，我要为你做做饭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今天十点钟之后哈，我们开放互动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美好的五月的开始，收音机前的各位是怎么规划今年的这个假期的？无论是你是宅在家里面这个休闲，还是说在外面呢去赏景，或者说是去放松啊，都欢迎你通过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去了哪儿晒一晒美照。好，谢谢小蜜蜂和我们的这个分享哈。这两天就在家门口转转，家门口的蔷薇盛开去拍了照片，昨天晚上又看了南京对常州的这个苏超哈，真是精彩，确实雨中的大战哈。尤其是这个常州先进球，哎，让人觉得哎，对今年的这个常州队是刮目相看哈。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让南京的球迷不负所望啊，南京是2-1啊，逆转就是战胜了常州队。好，我们继续要为常州和南京一起来加油。谢谢小蜜蜂和我们的美好分享。好，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假日期间呢来到互动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燕，欢迎大家。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为大家精选好物啊。这个季节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皮肤来补水，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头发哈，比皮肤是更加需要护理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舒。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

0: 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上班族、旅行达人速来集合，这款新疆无核纯果肉枣简直是懒人福音天花板，不用土核，不粘手，不脏嘴，撕袋儿就能炫。不管是办公室休闲时光、出差赶车，还是景区打卡，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甜润，再加上云朵般的口感和炸裂的性价比，闭眼囤准没错。昆仑雪诺枣。

那微信下拉菜单栏搜索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了。好，那希望在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长发飘飘的时间，你拥有一头非常乌亮而且是漂亮的秀发。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继续和大家一路分享假日经典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翻唱的一首《用心良苦》，这是翻唱张宇的歌。我们稍后10点钟继续回来假日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4: 继续在经典975我们的假日经典当中，在五月份我们假期的第三天啊，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边来听歌，一边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一起聊一聊这五一假期都去哪玩了，可以晒一晒美照哟。梅艳芳的一首经典老歌《只羡鸳鸯不羡》。

好，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我们的假日经典啊，在节目当中呢，一边听歌，我们一边为大家精选好物。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带来的这拥有洗护界爱马仕沙龙洗发水天花板美誉的卡诗洗发水啊，胸前的各位，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女同胞们啊，都非常熟悉这个法国的这个品牌卡诗。那很多的明星啊、模特啊、专业的造型师非常青睐这样的一个品牌。那特别是黑钻，它不挑人群和发质，而且是所有系列当中价格最高的啊，250毫升要200多。那现在我们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呢是吟诗作赋的赢，口字旁一个今天的今，然后卡诗正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那一瓶1000毫升的才划到200多哈，那所以真的是平时只能够买到250毫升，这一次一下子可以买到1000毫升一瓶，200多的这个价格。好，你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立刻可以下单，马上就能够发货，保真感受卡诗黑钻的魅力。而且马上母镜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卡诗还有元气江其他的一些系列，也是可以去挑选一下。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海燕和大家我们的假日经典当中，接下来听到的王源带来的一首姐姐。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邓煌，今天和你共读《飞鸟集》节选，作者印度诗人泰戈尔。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鸟儿愿做一朵云，云儿愿做一只鸟。水里游动着的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啊。

0: 假到了，欢乐假期正式开启。不管是出门踏青、居家休闲，还是走亲访友、露营野餐，一款健康又好吃的零食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诺枣。这款雪诺枣全部是严选天山脚下的优质红枣，精选去皮去核，制成软糯香甜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的甘甜，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值此五一黄金周，我们特别开启限时假期狂欢特惠，拿出全年最大的力度回馈新老客户。今天下单新疆昆仑雪诺枣，5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袋，99块钱到手10袋，买一箱更加划算，25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南京的李阿姨说，这款雪诺枣去皮去核，软糯香甜，家里孩子也特别喜欢。徐州的苏先生说，平时妻子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这款懒人红枣软糯香甜，必须趁着五一假期多囤点给妻子吃。天山雪诺枣经过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色泽漂亮，口感新鲜软糯，吃过的朋友都忍不住赞叹。在线下超市购买59块钱，最多可以买到3袋。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今天五一特惠，直接到手5袋，只要59块钱，99块钱到手10袋，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囤一次就够吃好几个月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陪伴大家的经典975，这里是我们的假日经典节目当中，刚听到了一首粤语的老歌，勾起大家很多美好回忆，回到了自己的17岁。刘德华的歌17岁之后，这是南方儿童唱《温柔的慈悲》。好，感谢朋友们今天锁定收听我们的经典975，在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呢，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及时的分享五一假期你拍的那些美照。那在节目之外，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我们都会在节目之中节目之外做更多的交流。稍后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午2点钟海燕会回到直播间和大家继续互动分享，我们下午见。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2: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4: 说知识，
5: 说专业，
3: 说态度。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6: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新月，为大家请出的依然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今天本来是大白啊，我今天是代班了。
6: 其实我发现你们就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好像特别忙啊。
7: 对，现在我们大白他也在接待客户，特别是他的一些粉丝啊。他都是亲力亲为跟客户去聊这个装修里面的一些细节啊，包括优惠。
6: 而且
7: 所以说我们的听友朋友。

0: 如果收听我们的广播的朋友，如果装修的时候跟善民谈报价谈到最后，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大白出来，让他放点价格，放点血。大白上次放点血，你们老板听到了吗？哎，我们那天大白来上节目好几天前的事，那好几天前了哈，他不是一下送出了四张苏超门票嘛，所以很希望他再来啊。<笑><笑> 对，因为最近这个金管家是在和这个苏超合作啊，所以如果是去看球赛的朋友一定能够看到非常醒目的南京金管家装饰的这个各种 logo 啊，道奇啊，还有场地里面的形象啊等等的啊。对，
1: 所以说我们很多一些客户朋友说，哎，善明，你们金管家这个是名气是越来越大呀。那就是到日常工作当中，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是越来越大吧。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责任会越来越大，然后现在装修呢，很多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九七五的听友啊，其实他对我们特别的信任，就是他等于是完完本本的把这个房子交给我们，我觉得像这种想甩手交给我们的这种，我们就是做得更加的叫小心细心，就生怕哪一点出现问题，就虽然说名气大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就是用心把装修这个事情给对待做好。
1: 所以说啊，其实就是团队大，然后呢这个做事更要细心，这就是其实我发现你们是一脉相承的，不管是大白还是你啊，还是王博，你们其实还都就是依然保持着一份初心。昨天我跟王博说，我发现你这个夸你两句你就害羞，然后赵老师也一样啊。我们言归正传啊，今天赵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就跟我分享，哎，他说你看你同学家，然后我一看，哎， 果然啊，老同学家就快竣工了。对，今天我们的这个软装的部门正在安装窗帘。很有意思啊，就是他那几个窗帘装完之后啊，就是明显能感觉到整个家里的气场就变了。软装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是非常就能体现效果的一个一种最后的一个装饰了。你就像他的书房，我们就通过纱帘和木板业 结合起来，正好跟它的办公家具能呼应起来，就是感觉是非常舒服。还有一张照片，我看正在阳台正在装，它是一个双层的电动的梦幻帘，那个帘子也说实话也费了我们不少心思，因为它两个阳台装到一起，但是呢中间会有道梁，这个怎么弄呢？我们后来在现场跟我们的木工师傅 现场沟通好几次，让他绘了好大的景，把那个梁下面的一点点藻平层打掉，让两个阳台原先是分割的连到一起。今天应该正在装这个轨道，应该落地之后应该是非常漂亮。回头我会让月月也会发一下朋友圈，让大家看一看，哎，山明讲的这个梦幻帘的这种改造，包括纱帘结合木百叶，就是什么样一种氛围感，让大家都能看到啊。
0: 而且有一张照片我看了哈，就是首先呢，我这个老同学呢，他当时是问我说，哎，我听你在做金管家的这个家装节目啊，他说我找金管家做应该如何呢？然后我说可以啊，你去找呀，我就把赵老师的微信给推给他了，然后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操心，信息都是从赵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
1: 听到的哈，就是关心一下，看一下图片。刚刚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记得赵老师曾经在节目里讲过，说他们家呢，你是把他们家的这个客厅的背景墙和沙发这个位置就调了个个儿，是吧？对啊，当时为什么这么调啊？一方面呢是考虑到这个动线，就是我们把厨房跟餐厅，就是它餐厅不是很大，把原先厨房的移门也移掉了，那我的餐桌肯定紧靠这个中岛台，因为做了个小的吧台嘛。
0: 然后呢，就是按如果开发商的一个做法，它的位置是对立的一个方向。我把它顺到一边去，我们从进门那一刻就直线就可以穿到我的阳台，把阳台的移门，当然我们也拿掉了，就动线上会更加的合理。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地方它本来说实话它没有什么景观，我调换之后呢，可能看到远方的这个景观还更好一点。
1: 哦，是为了这个。其实呢，我个人感觉真的坐在沙发上，看到远处的景观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0: 对，
1: 对吧？
0: 如果它反向来看呢，就是它那边就双阳台，其中一个阳台我们做的是一个专门的晾衣区，我们讲的就是工作间。
1: 原来如此。
0: 那如果不对焦，就感觉你人往那边一坐，虽然说这个阳台跟客厅的这个电视墙背景墙是在一个面上，但你的这个光线可能会眼光可能会看到这个 就晾衣区可能不太雅观，那我们就顺势把它给对掉。哦，是这样。而且刚才那张照片我看到说，就是它的那个阳台上的一些整理区和它的客厅的电视机背景墙之间是用一种带弧度的包裹感。

0: 完整的联系在了一起。对，这个设计我觉得严总应该是特别满意，他看到我们这个做法之后，原先这个就是客厅的背景墙跟这个阳台，它这个有个墙垛嘛，就感觉两个完全被割裂开来了。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阳台拉到这个客厅里面来，就是不仅是空间的融合，那更加考虑的是阳台的这个空间跟我们电视背景墙就是有一种延展性， 就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弧形包到这个阳台的这个应该是剪力墙上去，然后跟这个柜子呢又留了一点点的缝隙，让它很自然的两个空间过渡又有一些关联性。我还觉得蛮有科技感的。嗯，对，
1: 是，就是这种圆弧过渡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感觉到一个宇宙飞船里面，然后它的那种圆弧的那种科技感啊。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按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那个位置啊，其实是一个财某位。
0: 嗯，对对对对对。<笑> 然后那个地方呢，它这个空气的流动啊，这个整个的大家懂的啊，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通畅，所以太棒了。关键就是这个整体做的它的功能性也全，我们整面墙结合了它的像餐边柜、装饰柜、电视背景墙的悬浮柜跟阳台柜的一个联合，就原先这个背景墙可能如果你分开来做的话，可能会显得稍微来说会稀碎一点。那我这个整体拉
1: 整个背景墙就非常的大气，阳台背景墙餐边柜再到我们的入户门，在一个平面上面。明白你意思了，因为我刚刚只看了一部分啊，因为一张照片没有办法把刚刚赵老师讲的这么长这么宽的一个视觉立面把它完全呈现出来，我看到的是从阳台过渡到 背景墙，那已经觉得很宽了，就像一个超宽的宽银幕一样的。对，所以我们
0: 就是站在门口你就会看到这个整个的宽银幕，哇，你就觉得这个房子好像感觉大了很多。对，原先可能就是在这个精装修的标准上，它很多门啊墙啊就感觉比较零碎，现在就打通之后这个空间瞬间变大。关键功能性会更全，然后在后面这个软装搭配上面，包括它这个灯，我还特意跟严总去选的，我们那个餐厅的灯和 客厅的灯它都有相同之处，都是一个薄片的，像我们的餐厅的吊灯，我们选了两个单头的，类似像飞碟的一个造型的灯，
1: 对吧？
0: 而且颜色，
1: 还是真蛮有科技感的。
0: 对，而且这个颜色我们还给它来了个跳色，我们那个就是有一盏这个吊灯啊，我们用的是一个飞碟的酒红色，那另外一盏呢，我们用的是一个纯黑色，它的这种灯片看起来大概只有三公分左右，那跟我们的餐厅的那个客厅的那个吊灯呢又有一点相像，我们餐客厅的吊灯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圆环，它不是那种厚重的，我们选的是大概也只有三四公分这样一个厚度，是一个那种玻璃面的，就是看起来一个是轻盈，很多人说我这个层高不高，装这样一个吊灯会不会显得
1: 过于压抑或者不好看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搭配出来之后就会显得很有层次。其实一种整体感的那个，但是又带有造型感的一种灯，由于它的这个比较薄的状态，
0: 对，
1: 它显得很轻盈，而且又不会感觉你压头。对对对对，很好看啊，你看赵老师亲力亲为，然后连灯啊各方面的都帮这个业主就是照顾到位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啊，
0: 小写字母
1: FM35315 你跟他说，哎，我想看看今天这位业主他们家他这个前后对比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金管家的状态，看到很多业主家的图片啊，包括你联系一下说我想看看啊，在我家附近啊，或者跟我差不多同户型，我们同小区有没有金管家的作品，我去现场看一下。
0: 看看我们业主家，哎，这都非常欢迎啊。对，这个房子呢在大明路那边，它是一个精装修的改造。嗯，风格呢是偏意式极简。嗯，哎，地面大理石我们是没有动的，但是呢把阳台的一些这个墙砖呀、保温层呀，包括厨房的一些墙体呀、联动门啊，就是一些多余的墙体我们能拆的都把它给拆到了。嗯，然后呢找了最接近的这个石材地面来做一些补贴一些砖。 但还好啊，就是精装修改造这一块，一定要在动工之前最好能找到更加接近的这种材料。
1: 对，
0: 另外一个呢，顺便也提醒大家，就是精装修改造，你把原先精装修的一些小部件，比如踢脚线，比如有一些门套线，一定是提前先保留好，万一如果找不到，你可以把它给接上去。
1: 后期可以通过一些修葺式手法，就是达到的一些无痕的效果。哦，挺好的啊。因为我个人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也会看一些比如说自己同小区的业主家，他们怎么去装修啊，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会有整体橱柜过来呢给自己家去做一下。有的人家像比如说我呢就比较喜欢那种买 专门的家具，因为我觉得那样可能活动性更强。
0: 对，
1: 比如说换一下呀什么的啊。但是有的业主家呢，就是做这个整体橱柜，其实也很好，因为它整体感很强。但是我的感受就是看赵老师的图片，我发现啊，请尽管家，请赵老师来帮您做精装修改造，有一个好处是，可能这种叫整体橱柜公司，它不会帮你把整体造型把它
0: 都改了。对，他的这种融合度，他不是专业设计师给你的一个完整的全局感，他就是给你做整体家居嘛，就整体的这个橱柜什么的。对，所以说呢，就是在装修这一块，那无论你这个房子是精装修，那我觉得精装修你更要侧重于跟家装公司就是施工这个单位他的一个衔接和配合，在现场哪些东西能保留，哪些东西不能保留，哪些地方需要全屋定制是去提前配合，甚至一些空 空调管道的一些开关面板，我觉得这些都是细节问题。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毛坯房装修，当然我们从就是设计师内心角度来看啊，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毛坯房装修，相对来说它会省心很多，它不像精装修，它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或者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就是拆成毛坯状态装修，那我觉得是大刀阔斧，从头来再来，那个是更完美。对，
1: 精装修呢，我觉得真正的叫四个字叫穿针引线，你一定要考虑到它原先的和这个老的新的怎么去结合。就是说你呢又想给大家搞到最好的效果，然后我们业主还要想着怎么省钱，现有的资源如何利用，那你还要想到它的效果能够又好又统一，然后还少花钱。
0: 你就拿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精装修来说，这个精装修里面我们光窗帘啊，我想想配了几种啊， 一种两种三种四种，有四种窗帘。一个是我们讲的叫壁虎帘，我不知道这个帘你有没有听，帘子有没有听说过。没有。这种壁虎帘是用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一些精装修的房子，它的这个顶吊好了，我又不想动它，然后这个房间呢又不是主要的一个房间，那我们就在这个窗户的，就是窗扇里面，它首先它是一个开窗，在窗上里面 贴了一层可以像折扇一样的这种帘子，叫壁虎帘。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搜索看一下什么叫壁虎帘。这种帘子我觉得挺实用的，而且它的遮光性也非常好，还有一个它不占地方，叫壁虎帘。
1: 美其名曰壁虎，那看来就是吸在上面的那种效果，
0: 紧贴这个窗户，
1: 省地盘。
0: 对，在这个窗就是玻璃的这个窗框内部有一个大概两三公分。哦，
1: 这样子，就贴这个窗框，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那个把手，这块玻璃它就在这个上面去装，要的时候你把它往下拉，这个窗帘我觉得也挺实用的，简洁，
0: 对，
1: 省钱，
0: 是的，
1: 有效果，
0: 关键是什么，你在硬装这一块你不用怎么动，它能满足我们的一些遮光要求好一点的呀，不要怎么透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那种透光率高一点的，这种折扇它用布
1: 或者一些像一些这种材质做的时候透明度可以选择。那么有些业主自己想重新打扮自己家换窗帘，那你倒是可以也DIY一下，是吧？
0: 对，
1: 叫壁虎帘啊，大家学会了啊。
0: 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叫梦幻帘。梦幻帘我们做的就是在阳台这一块，梦幻帘我觉得如果是配合电动来装，那一定是很漂亮。它可以根据我们需要的这种隐私度来用机器来调整它的这个 折的这种角度，嗯，可以更透光一点，就是闭合一点，嗯，也非常漂亮。
1: 兰兰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0: 看到了，
1: 他说我家的一款窗帘，他来晒一晒，秀一秀，赵老师，你看这是什么帘？
0: 哎，这个帘子应该是我们讲的叫百叶帘，嗯，哎，他这个百叶帘选的也非常的
1: 颜色素雅，
0: 素雅，而且跟整个空间是非常相融的。哎呦，我看到了他这个。

0: 方向的这个设计，这个时候设计手法也是我经常用的，特别是针对家里的一些书包房，就是小空间，就是我们沿窗户会做一个小卡座，再结合一个这种写字台，哎，大人可以照看小孩写作业，不用在背后，可以跟他这个错位的这个对着去讲解一些题目啊，或者人类了也可以坐在这个卡座上面去休息一会儿，旁边正好还有一个飘窗，哎，这个场景非常好。然后关键我是从色彩上感觉它这个底下是嗯<笑>
1: 就是
0: 它应该做了一个，对，它应该是一个木饰面做了一个小护墙，
1: 对对对，
0: 然后卡座呢正好是贴在护墙，人坐的人靠在墙上，它不容易把这个相当于腻子粉弄脏嘛，你就要去弄脏，哎，这个挺好的。
1: 然后这窗帘的颜色也比较柔和啊，像一杯奶咖，
0: 我猜测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小书房
1: 或者
0: 小客房的一个改造，
1: 有可能，对的是的，很好啊，
0: 一看蓝姐就非常有品味，
1: 对呀，热爱生活，每一个角角落落，然后尤其窗台上还放着一盆多肉，
0: 对吧？这个小花其实真的点睛之笔啊，
1: 是的，
0: 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些素颜，每一个人的房子它的就像周老师讲的那样，窗外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方向也不一样，等于它是一个老房子嘛，在中央门那边，但是房子虽然说老但是面积不小，在老房龄当中我觉得面积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大概有100多平方，大概是应该是八几年的房子，拆完之后发现这个墙面的这种
1: 快起杀了那种，然后我们的徐经理看到现场就是还是建议啊，彻底重搞，
0: 彻底把它铲到红砖
1: 啊，还有个就是一些老的这种铁管子都粗信了这种开裂，哎呀，赵老师您说这个太对了，因为我前天我是碰到我一个老同学，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呢他想把房子卖了然后重新换一个房子，我就问他说他是觉得他们家要盖装修了啊，孩子大了，然后觉得万一将来要谈女朋友啊等等的哈，他就觉得我这家还是得捯饬捯饬啊，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原来那个老房子大小挺好的，你为啥要搞呢？他说要换，要一买一卖的，说因为那个房子是个98年的老房子，然后呢另外全都是砖混结构，完全没有办法敲，它是两套连在一起，就两套然后把它做成自己一个家，然后又觉得这个
0: 套型不对，另外大小也不对，它就不得不换。所以我才想可能有很多朋友原来就是老房子，对，你就像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老房子，它的一些问题确实砖混结构，一些大的墙体不能动，但从细节上来说你的这个水电路包括我们发现这个铸铁管它有大的裂缝在里面，包括在地面就是我们这个下水管接这个厨卫生间地面的时候好多这种锈点都全部流露出来了，那我们当时拆完之后就跟我们的一组 在现场说这个管子我们尽量把它给换掉，
1: 对，其实我想替他们问的就是如果他们是一个像您讲的这八十年代够老的了哈，还有我同学讲的那个他是98年的，他也觉得够老的，他就觉得他不得不换房，要不然的话好多老问题这儿修那儿坏的，就是我问您就是说通过你们的彻底重装，这种老房子它能不能以后就让我们省心住好久？
0: 老房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排水问题，就是把这些什么铸铁管能换的我们全部把它换成现在的 PVC管子，然后流水会变更通畅一点，或者直接做外排。老房子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特别是厨房，有些是把阳台拉到厨房里面，就是这个梁挑梁非常矮，可能也就20公分的一个下挂梁，那这个孔不能随便开，那可能需要我们做窗户的时候增加摇头，在玻璃上面开孔放油烟机这个管道出去，或者砌一个这个侧边墙，方便我们的油烟机开孔出去就可以。当然所有的下水口我们
1: 今天在现场也说了，能做外排的尽量给他做外排，就你就不用担心我这个七几年或者八几年的房子这个以前的问题能不能，
0: 后面还有隐患了，对，这种我们单独叫外放外排下水管，那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掉，
1: 那太好了，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其实如果是不考虑其他的话，就是原来的老房子它也能继续住了，而且关上门咱家里面就特别洋气，特别现代，
0: 不管外面怎么样我们内部的生活一定是精致完美的，对，
1: 是的是的啊，非常感谢赵老师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啊，加管家预约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你就可以找到赵老师啊，欢迎大家，拜拜。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15
2: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3: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

0: 询588-35315 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Come on！
4: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底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

0: 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莎士比亚的爱是我能否将你比作夏天，你们的爱就交给花架丽舍来绘成浪漫诗篇。花架丽舍仲夏夜之梦森系仙境婚礼浪漫绽放，我是邓黄，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吧。
2: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3: 中国电信。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2: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

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

总能轻抚，总能轻易抚平我们内心的毛躁。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一样，给人平静的感觉，文字和音乐都有治愈的力量。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愿我们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接住每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0: 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1: 在白莲花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下午2点钟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经典975，这里是假日经典，陪伴大家在第三天放假的午后度过一个轻松时光。我是主持人海燕。五一的假期你是怎么过的？去了哪儿？有没有拍照呢？来晒一晒你的美照，在我们的经典975，在假日经典的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当中，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发照片互动咯。

这是郭靖带来的在树上唱歌，我觉得非常天真，而且是有一点童话气息的歌曲啊。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假日经典。那我们在听歌同时呢，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啊，那上午就给大家带来了，那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啊。 收音机前有没有用过卡诗的朋友啊？蕴含着来自于太平洋深海的海源微生复活成分，给发丝带来持久的水润和深层的呵护。每次洗完头呢，明显的会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又顺又滑溜哈。那用完之后头皮轻盈没有压力，感觉是非常不错的。无论是烫头发呀、染发呀，频繁的用这个 卷发棒呀，或者是细软塌塌的头发呀，导致的这种脱发呀、分叉呀，包括发质受损呢，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难怪250毫升都有200多的这个价格。但是现在我们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呢是口字旁一个惊天的惊啊。那在银江南精选当中，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好，在林俊杰的一首《豆浆油条》之后，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啊，非常的轻松舒缓，而且是治愈啊。这是一首很美妙的情歌对唱，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和 Nicole Kidman。罗比·威廉姆斯和好莱坞的女影星妮可·基德曼合作的歌曲，名字叫做《恋爱中的人是有点傻的》（Something Stupid）。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的假日经典。在假期当中的好照片，别忘了上传上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彼此点一个赞啊！这是在我们的经典九七五，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假日经典的互动直播间，

0: 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时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4: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5: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6: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7: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始潮痴湖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4: 好，下午的3点钟，正在5月3号下午时光和大家一起度过的假日经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燕。

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哈，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说说看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是怎么过的，拍的美照也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那其实这一季呢，这个蔷薇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呢，再往后呢天气热起来，而且周一周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最高温度会升到30度，所以蔷薇是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月季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茂盛，特别的好看。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心有阳光，一起去细嗅蔷薇。好，那在前面的时间里面我们说到了老门东哈，老门东呢它的这个蔷薇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街区的东侧三条营的弄堂呀，包括陶家巷啊这一带，那城墙的东侧也藏着大量的花墙，所以就是随便拍哈，边营啊中营啊包括城墙的东侧呀都是非常多的这个蔷薇花，同时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月季月季也是一个在五月份的绝佳的打卡地。好，你可以穿上灵动的汉服或者是素雅的衣裙哈，配合着古城和繁花的意境，我相信能够拍出美照。然后早晚的这个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抬起镜头，避免正午啊，就是大中午的这种一两点钟就不要拍了，因为烈日之后的这个拍的这个效果呢就比较的平啊，就是没有那种美感，所以柔光复古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如果不想在热闹的街区挤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

0: 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通知通知，被大家疯狂催更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重磅返场了，开启五一假期限时秒杀福利，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仅需59元就可以到手5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藻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藻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藻，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藻色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枣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2箱，称赞枣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975，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2: 现在提到在路上这三个字，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杰克·凯鲁亚克，他那本在路上影响了好几代人，包括后来那些背着吉他四处流浪的民谣歌手，那种说走就走不羁的自由生活的确很迷人。但是我今天想说的这本书是咱们中国的一位民谣诗人所写的，他叫周云鹏，书名叫做《绿皮火车》。周云鹏是一位盲人，他眼睛看不见，但去过很多地方。他背着吉他，坐最慢的火车，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从一个城市撑到另一个城市。那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在路上的随笔，没有大道理，写的都是他所遇到的人、听到的事，还有那些在火车上晃晃悠悠的时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凯鲁亚克那代人所追求的是自由、叛逆、激情，是横穿美国的冒险。但是周云鹏不一样，他看不见路，所以他走得很慢很安静，他靠耳朵去听，靠手去摸，靠心去感受，这反而让他

0: 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所忽略的东西，比如说路边的一朵花的香气，比如陌生人一句善意的问候。我觉得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真实，它不是那种励志鸡汤，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它写的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在颠簸的生活里安安静静地往前走。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热血沸腾，但觉得心里很踏实，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说句实话，现在的日子太快了，高铁、飞机、短视频，什么事情都讲究效率。但有时候我也在想，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像绿皮火车，它慢，但是它会到站。如果最近你想看一本没有那么使劲的书，可以去翻一翻绿皮火车，它会让你相信，不管走得有多慢，只要还在路上就挺好的。
1: 花架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架丽舍办婚礼。

继续在我们的假日经典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钧带来的《回到拉萨》。只要去过拉萨的朋友回来之后都会一再的想念。稍后还有田震的《干杯朋友》和崔健的《花房姑娘》正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4: 这是五月三号的下午时光，陪伴大家的假日经典。九七五总是这样安心的在这里陪伴大家，因为有非常熟悉的经典的歌曲，这会让大家在假日里面有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收听的过程。好，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一路相伴。稍后听到的是张信哲《我是真的》，还有林忆莲带来了一首非常舒服的一首粤语的老歌，名字叫做《微凉》。好，今天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产品呢，是和这个头发的护理有关的。我觉得头发的护理，相对来说呢，和我们的皮肤的护理其实是一样重要，有时候还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呢，头发的这个健康或者说是看上去比较的滋润，是一下子会非常减龄，而且是非常显年轻的啊。所以选用一款好的洗发水，会让你觉得整个人洗完头发之后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清爽。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五一假期当中可以赶紧入手的这个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它有特调的高定的香气，花香馥郁，但是并不突兀啊。所以用过卡诗的朋友都会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味道，仿佛是沉浸在大自然当中，连洗头都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啊。留香度呢也是一绝，一整天都是那种非常干净的那种自然的气息。250毫升，平时都要200多，但是呢现在您去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迎呢是口字旁一个今天的精啊，迎江南精选卡诗洗发水正在做活动，所以喜欢卡诗品牌的这样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1000毫升的大分量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价格只要549，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才划到200多啊，所以你赶紧可以登录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一下迎江南精选，找到卡诗。除了黑钻之外呢，还有元气浆等等其他系列的产品，也是有非常好的性价比的价格，你可以去看一看。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今天的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听到的歌曲张信哲的《我是真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
1: 电话可能占线，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五一假期来句容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句容宝华山出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好，继续在经典975陪伴大家假日经典。好，看到朋友们有的是在这外面玩，有的是在逛商场，有的是在看电影哈。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依依呢，新鲜出炉的在燕子矶的滨江主题公园看到了防洪流。哇，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春风拂面哈，去看一看野生的这样的特别自然的这个风景非常棒。也有朋友发来了在商场里面的照片。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David 陶喆带来的爱我还是他。祝愿大家充分的利用这几天的休息时光给自己的身心充电，也欢迎你的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晒一晒在假期当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五一假期来句容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句容宝华山出发。

0: 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家丽舍办婚礼。

好，这是5月3号陪伴大家在假日经典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燕。好，今天从上午到下午的时光呢，和大家一起到南京的街巷当中去转一转哈，就是蔷薇最盛的时候，而且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季啊，错过了这一季的蔷薇就要再等一年了。蔷薇在古都的街头巷尾啊，非常的热闹。当然我觉得接下来我说到的这样的一座金陵名园当中，也有一份独特的属于江南园林的风雅和安静，那就是晚清的这个愉园，又被称之为是胡家花园。这一处呢，素有金陵狮子园美誉的私家花园，它的精髓就在一个水字。五一来这儿呢，在春睡轩之前的小岛上盛开的月季，不妨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一簇簇或粉或红的月季沿着水岸错落分布，和古朴的亭台楼阁、玲珑的假山怪

实相映成趣，一朵朵娇艳倒映在波光粼粼的鱼湖之上啊，这一份静谧的古典山水画添上了最为生动的一笔。当然穿着汉服和传统服饰的这个小姐姐们在这儿增添了更加优美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镜中的芙蓉水边的美人真的是值得去细细的观赏。漫步园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江南园林的这份婉约之美，同时呢更能在水石清幽的意境当中去找寻属于自己内心的一段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光。好，到这里呢，海燕和大家分享的三号，尤其是安静的午后的时光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晨曦啊，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的留言说，假期愉快哦，五一没有出远门，不凑热闹，和家人和三宝一起。三宝是我想应该是你们家的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宠物吧，是不是享受着暮春不期而遇的浪漫。拍了一组九宫格的照片发过来，有七里香，有蔷薇，还有这个樱桃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包括这个水边的鸢尾啊，应该说是黄菖蒲，好多的花呀，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专区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彼此来分享这个假期当中的美丽时光。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我的社交媒体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还有公众微信号，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微信号是海燕时间。好，下一段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安慢下来的时光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钟，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我们会在5月6号上午不见不散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今天为你朗读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

0: 声音。五分甜的奶茶，斟酌再三，但超甜的婚礼毫不犹豫。是邂逅莫奈花园的浪漫油画婚礼，还是乘坐热气球的梦幻世界环游？花嫁丽舍百万级婚礼主题场地，让梦境成真。我是徐薇，定制婚礼我推荐花嫁丽舍。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邓煌，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叫塔拉·维斯特福，他告诉我们，自我救赎永远没有晚来的时候。塔拉在书中写道，让真理之风吹散蒙眼的尘埃，这个过程或许疼痛，但每个灵魂都该拥有展翅的自由。书中的塔拉之后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摆脱掉了之前的模式，比如去读大学，肯定自我意志，不再被父母言行所绑架。正是因为这些选择，最终堆叠成为他的人生。命运真的会重复向我们抛出同样的课题，你只有做出不同的选择，给出跟以往不同的答案，才能够改变命运。

0: 声音。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2: 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说一日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小小红枣是咱们国人代代相传的养生好物，就连国医大师陆志正92岁时也曾公开分享养生秘诀，每天坚持吃红枣，健脾养胃，补气养血。为喜迎五一佳节的到来，电台火爆畅销的新疆昆仑雪诺枣五一限时特惠放价，您现在打进40071061009 40071061009，到手5袋仅需59块钱，10袋仅需99块钱，买一箱更加划算，25袋只要225元，一袋不到9块钱，每袋低至9块钱。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山昆仑雪诺枣不仅去皮去核，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吃起来健康又营养。现在五一福利价这么优惠，再多囤2箱给爸爸妈妈尽尽孝心。南京的杨阿姨说，自从吃过天山雪诺枣，就再也没有吃过其他的枣子了。这款枣子软糯香甜，没皮又没核，枣子一到家一天就能炫一袋，家里孩子也特别爱吃。您现在打进40071061009 40071061009，五一限时特惠，到手5袋天山湖和雪诺枣只要59块钱，10袋只要99块钱，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一包低至9块钱。电话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坚持吃，补充气血，气色由内而外的变好，假期也能保持好状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09 4007106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3: 中国电信，全国首家诗礼文化。

0: 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故事特别简单，甚至有点荒诞。主人公莫尔索接到养老院的电报，说他母亲去世了。他去参加了葬礼，但是没有哭，没有表现出旁人期待的悲伤。几天后，他因为一次偶然的冲突，在海滩上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但是到法庭上，检察官讨论的不是他为什么杀人，而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为什么没哭。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他不合时宜。加缪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26岁，却用冷到骨子里的笔触写出了一个拒绝演戏的人。莫尔索不是坏人，他只是拒绝演戏，拒绝表演悲伤，拒绝表演忏悔，拒绝表演这个社会要求他表演的一切。他只说真话，只表达真实的感受，结果就成了整个社会的局外人。这本书会让你思考，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要求的呢？做真实的自己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这本书很薄，2个小时就能读完，但是它的后劲儿会跟着你很久。也许读完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和你共读汪曾祺人间草木。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人总要爱着什么，活着才有意义。草木虫鱼风雨晴日都值得去爱。你看四季轮转，花开有时，落叶有时，一切都那么从容自在。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慌张，不必焦虑，静下心来感受一草一木一餐一饭。人间烟火最是温暖，生活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安稳平静，心中有光，眼里有美，慢慢走。

赏啊。这一段温柔的文字，让我们在人间草木间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柔与从容。梨花四月，烟火暖心。接下来我为你推荐来听韩红演唱的经典《梨花又开放》。韩红一开口，仿佛岁月静止又倒回到了故乡记忆里。她清亮通透的声音如此克制又如此透彻，如此深情又如此细腻。故乡啊故乡，时光啊岁月，忘不了的人啊，忘不了的梨花又开放。韩红，梨花又开放。

0: 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3: 甲乙丙丁甲乙丙丁甲乙

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

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了用女字旁的她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她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她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

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它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而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写给所有追光者的歌。这首歌用温暖而有力量的旋律，唱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也总会有一颗星星在为我们闪烁。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对未来抱有期待的心情，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更加明亮。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星星，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闪闪发光。接下来和你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没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份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5: 爷爷、
11: 同学、
12: 大姨、
16: 奶奶、
17: 小姨、
18: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拒绝降低标准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类。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周遭的冷嘲热讽中，他们选择用近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坚守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是在为一个可能正在崩坏的行业保留最后一颗火种。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燃灯者，用自己身上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为后来人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了一种辽阔的信仰感，每一次副歌的爆发都像是在冲破黑暗的呐喊。在这个充满变数与诱惑的世界里，那些能够守住底线将专业做到极致的人，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坚定地站在了责任与专业这一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模式。

行音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2: 装点世界。
1: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0: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到及格靠的是努力，做到优秀靠的是天赋，但若想登峰造极，靠的则是无止境的敬畏。匠人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匮乏感，当外界已经为他们的成就献上掌声与鲜花时，他们却依然能看到作品上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缝。他们不断地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巅峰的地方，重新寻找向上的台阶。这种不停歇的自我搏斗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在那个高度上能听懂他们叹息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李宗盛的一曲《山丘》写尽了这种越过千山万水后的沧桑与透彻，开头长达几十秒的吉他独奏像是一个老匠人在深夜里的沉默对白。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是经历过巅峰后的自省，是对完美的终极渴望与无法抵达的遗憾。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专业领域里不断攀登，永远对技艺保持敬畏的灵魂。你的背影本身就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丘。

0: 们늘
1: 나치초점은고로유웨
0: 오젠드만늘
1: 아오치동고로유웨
0: 오젠드만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的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他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

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如果不能被爱，那我至少要赢得尊重。你好，我是 DJ 那一，在世界阅读日向你推荐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这本书讲述了马奇家四姐妹的故事，奥尔科特笔下的她们性格迥异，梅格大方温柔，乔自由奔放，艾美果敢倔强，贝斯善良体贴，四种性格更代表了四种不同的人生。早在百年之前，这部采取了半自传体叙事的小说就为我们投下了女性主义的光芒。女性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唯一的答案，可以向往爱情，也可以渴望远方，不必按部就班，大可勇敢追逐。就像小说里乔在阁楼当中拾起自己被烧毁的手稿，决定开始重新创作一样，真正的女性赞歌诞生在每一个回看自己大胆向前的瞬间里。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3: Hello, Mr. DJ.
4: 大眼睛

0: 耶！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和你共读吉他，作者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吉他的呜咽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吉他的呜咽开始了，要止住它没有用，要止住它

要止住他，不可能。他哭泣是为了远方的东西，南方的热沙渴望白色山茶花，哭泣没有鼓的剑，没有早晨的夜晚。于是第一只鸟死在枝上，啊，吉他心里插进无柄利剑。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

0: 拜托们，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我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事情是纯粹因为热爱才去做的，不为钱，不为名，就是单纯喜欢，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开心。就像我做广播，一做就是十年。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心怀热爱的人，许巍《蓝莲花》。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录在《时光漫步》当中，这是许巍经历抑郁症之后写的歌曲，写给玄奘法师，也写给所有为梦想执着的人。那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每次听到热血沸腾。热爱不分大小，只要你心里有火，就永远不会熄灭。许巍《蓝莲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而言，最初踏入行业时，大多带着一腔热血，但匠心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于开局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当工作沦为日常的重复，当热情被琐碎的人际与无解的流程不断消耗时，你是否还能保持动作的不变形？是否还能守住那道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在岁月的磨损中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差不多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

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干了《追梦赤子心》。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他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

0: 算不算太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家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如，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

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她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她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经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徐薇，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余华的《活着》。这是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输光家产，此后的人生里，他的亲人、妻子、女儿、女婿、孙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他，到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这本书1992年首次出版，余华用最冷静、最克制的笔调写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承受的所有失去。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华语文学里被阅读最广、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很多人问，这本书这么苦，为什么要读？我的答案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生命可以承受什么。福贵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但他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沉默着，坚韧地活着。余华在序言里写，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读活着，你会哭，会难受，但合上书的那一刻，你会对自己说，原来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多。这是一本适合在任何时候重读的书，每一次翻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重新理解。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日夜不息的繁华，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如同齿轮般的生命，在黑暗中精准地咬合运转。他们是午夜开始启程的地铁轨道检修工，是黎明前分拣着成千上万件包裹的物流员，是暴雨中保障通讯线路畅通的抢修队。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光鲜的荣誉榜上，他们的声音也很难穿透喧嚣的互联网，但正是这种近乎沉默的坚韧，这种把最苦最累的活干到极致的执拗，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底座。匠心在这里褪去了所有浪漫滤镜，呈现出一种粗粝顽强却无比高贵的质感。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是一首唱给平凡甚至泥泞生活的赞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得的悲悯与厚重，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最踏实的劳动者。

0: 匆匆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豪。
1: 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

0: 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

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她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她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

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

0: 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

0: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今天要为你朗读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下的一段文字。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而春夏之交，风最软，光最暖，人最容易原谅世界，也原谅自己。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1: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2: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0: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中国电信。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

0: 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美。

个闪光的你。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银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

0: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都说一日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小小红枣是咱们国人代代相传的养生好物，就连国医大师陆志正92岁时也曾公开分享养生秘诀，每天坚持吃红枣，健脾养胃，补气养血。为喜迎五一佳节的到来，电台火爆畅销的新疆昆仑雪诺枣五一限时特惠放价，您现在打进40071006109 40071006109，到手5袋仅需59块钱，10袋仅需99块钱，买一箱更加划算，25袋只要225元，一袋不到9块钱，每袋低至9块钱。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山昆仑雪诺枣不仅去皮去核，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吃起来健康又营养。现在五一福利价这么优惠，再多囤两箱给爸爸妈妈尽尽孝心。南京的杨阿姨说，自从吃过天山雪诺枣，就再也没有吃过其他的枣子了。这款枣子软糯香甜，没皮又没核，枣子一到家一天就能炫一袋，家里孩子也特别爱吃。您现在打进40071006109 40071006109，五一限时特惠，到手5袋天山湖和雪诺枣只要59块钱，10袋只要99块钱，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一包低至9块钱。电话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坚持吃补充气血，气色由内而外的变好，假期也能保持好状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6109 400710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